好，然后光明的中间那位大佬，黑大门，黑大南，早安我想黑大门那那地方，那我给那样，哦吼哦吼哦哦哦哦，好哎哎哎哎哎哎哎。

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天